瘦浮现的脸孔，似个浓缩的花，却会粗得更严重。这是清晨五点钟，一耳目天中钥匙孔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覆天的敏感带在拓印。